一生客家话，一世客家情。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客家风情话。哎呀，我的一是聆听乡音，品味乡情，一是走进客家文化，感受客家人的勤劳、智慧与热情。我是你的老朋友冯，感谢两位陪伴，让我的一是开启今日的客家风情话。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客家风情花。今日我同大家讲到的是客家变日，刻在门楣之上的客家相识。走进客家老屋，门楣上的变日总是格外引人注目。其实整座房子的点睛之笔，自古以来变日悬挂在门楼堂堂，寄托理想，记录客出人人，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属样。老话讲，有人就有门，门上就有匾。客家门匾延续出中原古老习俗，态度是诗词断句，气质相似，典故与客家家训韵味悠长。南迁以来的客家人深受港土文化影响，祠堂古匾记载着先辈功绩，光耀门庭。很多地方的匾额渐渐消失，但客家乡村依旧富富康健门匾，也被学者称为没有遗像的客家博物馆。一方门匾就是一本迷信的出谱家风

皇后宫名生计都你熟在病疫之中，王家门边骗人知晓家畜人流，拉群同宗之间的情谊，岁月流长，本部的病疫保存着客家人前途疆土的记忆，是珍贵的文化化石，深藏着客家人的筋脉与双手。吃得我的慢慢品味。

上演遥遥，潜移绵藏，客家文化显货相传。听众朋友，今日的客家风情化就到来同大家告别的。感谢两位苏糖，我等下期客家风情化再会。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本日是8月31号星期一，我是今本日的节目主持人兼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好歌送本日的节目栏目。今本日我为大家人准备的一多首优美通通的歌曲，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继续由美通堂的歌曲过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上班族午饭过后怎样来发通更加有益健康。大家都知道吃饱上班族呢经常久坐，安尼对你的肠胃和四肢都十分不利。午饭过后，科学的运动对身体健康十分重要。吃饭过后呢，唔好马上又坐下来开始工作，也唔好马上剧烈运动，因为刚吃饭，血液集中在肠胃消化食物，立刻工作呢容易犯困，剧烈就痛呢还会引发腹痛、消化不良。最佳的做法是饭后先浸泡十分钟，让肠胃初步消化食物，然后再进行20分钟的慢走，可以在公司楼下、上班的办公楼脚下沿行的小路的慢步散步，步伐轻柔放松，促进肠胃蠕动，加快食物消化，缓解饭后的即食膨胀，而且在散步的过程当中，可以适当轻松发动肩膀，同一个僵硬，久坐过后僵硬的四肢也可以放松一下，同个旁边的肌肉缓解僵直同腰部的疲劳，也能够也好简单的拉伸你的四肢，能够起到舒缓身心压力。关注唔同的空间，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过送给你的节目。

众朋友，今本日嘅好歌送俾你嘅节目差唔多接近尾声，十分感谢你嘅收听，十分感谢你嘅陪伴。我哋人将出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祝福大家人身体健康，生活如意。好，我哋人再见。